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时间九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气质是一种无形的韵味，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让很多人心驰神往。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里不仅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还有你听过的音乐。今天的阳光音乐吧，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滋养下优雅你的气质。欢迎收听节目的你，搜索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来参与阳光音乐吧的互动交流。培养气质，从古典音乐开始。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是李斯特最著名的作品，所有学琴的小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它，因为你们现在演奏钢琴的方法就是来自于李斯特。在李斯特之前，钢琴并不像现在这样的重要，可以说是李斯特让钢琴成为了乐器之王。那个时候的钢琴家是用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来弹琴，风格总是喜气洋洋的。但是李斯特一上台就是一个飘逸的神灵，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些关于李斯特的漫画当中看到他拱起腰背发力，运用整个全身的关节的弹性来演奏，这可把钢琴弹的可以说是比得上整个管弦乐队了。现在的郎朗、基辛和王羽佳等等钢琴演奏家也都是沿用了这样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炫技就非常的激动人心。李斯特这样弹琴，他就可以不需要管弦乐队的帮忙，一个人弹一场音乐会。如今的钢琴独奏会就是李斯特首创的。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香槟波尔卡是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波尔卡题材作品，完成于1858年。作曲家巧妙地将香槟开瓶的时候砰的声响融入到乐曲当中，这样的音乐欢快活泼又极富跳跃感，为作品增添了愉快喜庆的气氛，同时也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作曲家乐观开朗的艺术性格。

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全校师生都会觉得我们音乐系的女孩会特别好看。事实上，我们也有中文系，有外语系，很多好看的女生。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音乐系的女生会格外的靓丽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比较有气质吧，有一种感性的情调，而且学音乐的女孩非常的擅长于打扮，这些应该都是音乐的馈赠。音乐培养了我们的气质，优雅的仪表和谈吐，当然还有审美的能力。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我没有学过专业的古典音乐，怎么样才能通过古典音乐来提升气质呢？事实上，只要你经常去欣赏一些好的作品，同样可以提升气质。早上起床，上班路上，工作间隙，放松休息的时候，陪伴你的古典旋律会让你元气满满，也会让你的气质更加的优雅从容。

0: 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喜欢古典音乐的人身上总会流露着一种淡然的大气，他们不需要过多的物质来填满欲望，而是能够轻易地在音乐当中获得精神的富足。由此可见，培养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是提升气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同时呢，也是一种舒缓解压的好方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在世界名曲的加持下打开优雅新世界。

从古至今，古典音乐群星璀璨，无数的音乐大师将生命的美感灌注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也写下了众多流传至今的不朽篇章。每当聆听到这些经典的时候，都会让人仿佛沉浸在古典音乐的艺术海洋，内心潜在的艺术灵魂之火也会被瞬间点燃。人如其名，第一次听到门德尔松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便有一种感觉到说不出来的优雅，后来听到他的作品，这种优雅就有处可寻了。出身名门望族的门德尔松从小就接受古典音乐的洗礼，所以他的作品就好像他的身份和性情一般，高雅纯净，极致柔美，几乎没有什么漏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很多人的古典入门是从钢琴诗人肖邦开始的，他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的作品以波兰的民间歌舞为基础，同时又深受到巴赫的影响，代表作夜曲更是无人不知。人如其乐，他的气质就像是作品当中那种混合到极致的绅士一样，既有诗意又有风度，深得巴黎名门淑女的喜爱。

孤独的时候，音乐似乎能够听懂你的心事，仿佛是一个和你说话的朋友，在你耳旁娓娓道来。音乐能够让我们在逆境中坚韧，也可以让人发泄所有的情感，更可以让我们勇往直前。所以说，语言的尽头才是音乐的开始。欢迎收音机前的你继续收听下一时段的精彩内容，我是高杰，明天见。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门德尔松于1829年首次访问英国时，有了创作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灵感。在这期间，他游览了苏格兰，并参观了爱丁堡赫里路德宫的圣十字教堂遗址，在昏暗的光线下看到荒废的教堂，长满青草和常春藤的断壁残垣，以及玛丽女王曾加冕的残破祭坛，门德尔松深受触动，认为自己找到了苏格兰交响曲的创作开端。此后，他在游历意大利时继续创作该交响曲的初稿，但之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搁置，直到1841年才重新认真创作，并于1842年1月20日在柏林完成。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贝多芬D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缓慢的节奏开场，营造出一种深沉凝重的氛围，仿佛是在为整个乐章的发展奠定基础，也像是在引导听众进入一个充满思考与情感沉淀的音乐世界。在这种缓慢的节奏下，听众能够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力量在不断积聚，为后续的爆发做铺垫。旋律线条悠长而抒情，具有很强的歌唱性，音符之间的连接流畅自然，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旋律中会包含一些细腻的变化和装饰音，增加了音乐的表现力和情感深度。

奥地利作曲家胡梅尔1803年创作的小号协奏曲绚丽灿烂，典雅优美，将小号的音色特性发挥到极致，尤其是我们正在欣赏到的第三乐章，欢快热烈，生机勃发，洋溢着节日一般的欢乐气氛，听上去就让人感觉元气满满，像旭日初升一样充满希望。

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是其在室内乐领域的精品，具有感人的旋律和温柔的和声。这部作品不同于勃拉姆斯的前两首小提琴奏鸣曲，其钢琴声部与小提琴部分更加不可分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作品共分为四个乐章，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情感表达和音乐结构。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E 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二乐章是德沃夏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慢板乐章之一。它不仅在音乐会上经常被演奏，还被广泛应用于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中，成为了世界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其优美的旋律甚至被后人填上歌词，改编成为一首名叫《恋故乡》的歌曲，并在美国广泛流传。该乐章集中表达了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和眷恋之情，这种情感是真挚而强烈的，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音乐中所蕴含的乡愁，不仅仅是德沃夏克个人的情感体验，也代表了许多背井离乡的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和渴望。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系列电影影迷们的心中，《星际大战》绝对是能够排在前几位的经典作品。除了影片中波澜壮阔的太空场景和星斗场面之外，这部能够从1970年代一直被人们深受喜爱至今的电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即使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也一定曾经听说过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在创作《星际大战》九部曲《天行者的崛起》配乐的同时，约翰·威廉姆斯也忙着从过去的40年间创作的电影音乐当中选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加以彻底重新的编曲。他以小提琴为主要的表现乐器，让这些主题音乐呈现出和原本电影配乐完全不同的体验，并邀请到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合作录制，于是就有了2019年两位大师联袂推出的这张《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由电影界最著名的作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编曲，小提琴天后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

电影《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的配乐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的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约翰·威廉姆斯，他写的音乐实在是太棒了。每次我去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当音乐里有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他就会有想要演出的冲动。现在终于有机会能够重新诠释这些已经成为经典的配乐，真的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约翰·威廉姆斯赢得过五次奥斯卡、四次金球奖、五次艾美奖和24项格莱美奖。这次针对专门为小提琴所改编的电影主题音乐的专辑，他解释说，这些电影主题呈现在小提琴上，变成了一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安妮·索菲·穆特是4届格莱美奖的得主，被誉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之一。他说，能够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星际大战2》当中克隆人全面进攻，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在2019年发行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当中的作品。在这张专辑当中，编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也是进行了二次的创作，结合了小提琴的一些独特的技法和新的感受，把原来的电影的主题音乐和一些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演奏风格进行了再次的结合。例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新改编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的海德威主题曲，这首曲子也被他和穆特描述成为《哈利波特遇见帕格尼尼》和一支21世纪的卡门幻想曲。

震撼的音乐来自电影《大地雄心》当中的主题音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著名的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版本。差不多在几十年前，约翰·威廉姆斯就和安妮·索菲·穆特由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普列文介绍相识。他们第一个合作的作品是《标记》，这也是一首为小提琴独奏、弦乐组以及竖琴而创作的作品。2017年在美国的坦格屋音乐节首演，两年后他就再度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了这张《星际穿越》的电影小提琴专辑。穆特和约翰·威廉姆斯都认为这张专辑将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录音。穆特回忆说，他在德国的黑森林里长大，十几岁的时候爱上了《星际大战》，而这些电影当中的旋律也深深地打动了他，始终和他在一起。这就是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的美妙之处，即使没有这些电影，他也有自己的生命。

1993年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当中的配乐，这几乎可以说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代表作了。电影当中的原声演绎是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帕尔曼，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这一版呢，更加的有柔美的深情。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萦绕人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之外，还收录了《巴女生涯原是梦》和德古拉配乐，以及浪漫的电影《新龙凤配》的主题音乐。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品味。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6: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8: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9: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索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索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体现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

0: 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共度一段治愈又安稳的春日的午后时光。这个时候适合走进深沉厚重的交响声场，触摸古典音乐深处的情感肌理。首先呢，我们一同走进马勒宏大又细腻的音乐世界，欣赏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这里既有沉稳的底色，又多了几分灵动错落的韵律感，声部交织，富有层次，节奏张弛有度，像春日里时而轻柔拂面，时而轻快流转的和风，在大气磅礴与细腻温婉之间交替游走，让我们在同一部交响曲里品味截然不同的双重听觉的美感。

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

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法国人的浪漫情节其实可以在一把吉他当中悠然而生，听起来犹如这专辑所出的年代还没有嘈杂的噪音、喧嚣的汽车尾气和停车场一样的城市道路是梦。这个梦过去清晰，现在却越发是个梦了，也只能是个梦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啊，美好的、至真至纯的。于是凡人做梦，诗人写梦，也就有了如梦的音乐。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 You and Me， 来自 Peter B. Holland， 你和我。人这一辈子呢，千万不要马虎两件事儿哈。第一，找对爱人；第二，找对事业。太阳升起时，我们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时，我们要与爱人相拥。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件事儿，一是价值感，二是归属感。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来源于被爱。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几乎还记得，来自乔瓦尼·弗朗西斯科·巴比里，广为人知的名字呢是圭尔奇诺，是意大利巴洛克画家和绘图员，来自埃米利亚地区的森托，活跃于罗马和博洛尼亚。他早期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和后期作品当中的古典平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明亮和活泼的风格而闻名。这首几乎还记得，温暖的像是黄昏的阳光，毫无吝啬的洒在我们身上。

在林 A Breathtaking Piano Piece 令人惊叹的钢琴曲，亚裔加拿大音乐人杰威侯所创作并演奏，平静当中蕴含着鲜明的节奏感，高潮过后归于平和，就像秋天缓缓浮现的回忆，走在铺满枯叶的林间，重温往日故事。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经时间1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挪威作曲家 Peter B. Helland。 有人说时光很美，美得让人总想留住，其实美的并非是时光，只是我们遇见了彼此才有了最美好的时光。有人说风景很美，美得恍若人间的仙境，其实美的不是风景啊，而是我们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美的心。还有人说聆听最美，因为彼此都在声音的海洋里徜徉，有你有我有温暖。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廉耻》来自托尼·奥康诺，澳洲的著名作曲家和演奏家，治愈音乐和放松音乐的代表人，在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旅程》当中获得了新世纪音乐及轻音乐界不同凡响的赞誉。他与心理学家合作，探索制作给人以放松、平静之感的治愈音乐，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忧愁河上的金桥，美国创作型歌手保罗·西蒙创作哈。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录制的歌曲，钢琴伴奏下加芬克担任主唱。这首歌由两人组和罗伊·海利共同制作，在1970年呢单曲发行呢之后呢，收录在了他们同名的专辑《恶水上的大桥》当中。1971年获得了第13届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奖和年度最佳歌曲等5项大奖，请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9: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长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

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凯鲁比诺咏叹调，也称凯鲁比诺抒情小夜曲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版，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作于1786年的意大利风格四幕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第三场的著名选段。凯鲁比诺是剧中一位少年男仆，正处在少年到青年的微妙年龄段，尚不成熟，却对朦胧爱情产生了向往。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海顿 D 大调第104交响曲，又名伦敦交响曲。

0: 本会扫描开始。
1: 海顿，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这部 D 大调第104交响曲代表着海顿音乐生涯的最高点，严谨的曲风与充满热情的表达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
0: 情绪值
1: 自由博爱，
0: 悦耳值
1: 四颗星，
0: 收听建议。
1: 欢乐的音乐总是能打动你。海顿 D 大调第104伦敦交响曲第4乐章。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一色湖光万顷秋，钢琴曲《平湖秋月》。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广东作曲家、胡琴、扬琴演奏家吕文成先生作品，后改编为钢琴曲。朗朗演奏。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它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一号匈牙利舞曲创作于1869年，勃拉姆斯年轻时随匈牙利提琴手雷梅尼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奏，接触到匈牙利吉普赛的舞曲，对吉普赛的舞曲音乐与节奏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21首的钢琴四手联弹钢琴小曲所组成的匈牙利舞曲，虽然每一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凝聚着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节奏自由，旋律绚丽，速度多变，带有一定的即兴性，形式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以三段体为最多，后被改编为各种管弦乐曲、钢琴和小提琴等乐曲。

牧童短笛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钢琴复调二部曲，由贺绿汀先生创作于1934年。此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 A 段优美恬静，用对比式复调二声不写成。处于上方声部的主要音乐旋律悠扬婉转，流动自然，极富民族音乐的韵味。下方的对位声部与之或呼应补充，或穿插衬托，音乐此起彼伏，跌宕绵延，意趣盎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B 段热烈欢快，在速度、节拍、调式、肢体等方面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主旋律模仿了竹笛特有的颤音技法，明亮而高亢，伴奏跳跃欢欣，是传统的民间舞蹈风格。第三段落基本是 A 的原样再现，曲调稍加装饰变化，更加活泼欢畅。末尾渐慢渐弱，在高音区结束，余意未尽。

莫扎特作品降E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 K282 第一乐章柔版，晚风拂来夜花香，

舒伯特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水中吟》。波光粼粼的水面，小船像天鹅一样游弋，激起欢乐的涟漪。天空中的落日翩翩起舞在船边的波光里，西面树林的树梢上，阳光在亲切地向我们致意。

匈牙利作曲家、新型维也纳轻歌剧代表人物弗兰茨·雷哈尔1870至1948年代表作品《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二重唱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器乐演绎版。伊人如梦是谁的一世风情？100年前的一部经典轻歌剧，百年之后再听，依旧余音绕梁。1分25秒处，小提琴扬起的旋律，让人怎能不动心？

九分钟的洗礼，纯洁而明净，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废墟之上，照亮了理智，犹如在乌云空隙中的蓝天一般。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为皇帝协奏曲第二乐章柔版，演奏者波兰演奏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3: 宝贝扫描开始。
2: 门德尔松，德国作曲家，浪漫派代表人物之一。这部作品集中了门德尔松最典型的创作特点，如歌的旋律，浪漫主义态度。这部作品所有的细节都具有非凡的美和表现力，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小提琴杰作。
3: 情绪值：
2: 热情、舒缓、忧郁。
3: 难度值：
2: 5颗星。
3: 收听建议：
2: 这么好的音乐，别说我没告诉你哟。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十分热情的快板。

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西方音乐史上，有一位音乐家的名字居然成为了形容技巧高超的形容词，他就是响彻小提琴界被称为魔鬼的音乐家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演奏曲 D 大调第二奏鸣曲第一乐章柔板

肖邦圆舞曲真的像洒在琴键上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优美高雅华丽，在琴键上欢快的跳跃，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快乐的情绪。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

凯鲁比诺咏叹调，也称凯鲁比诺抒情小夜曲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版，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作于1786年的意大利风格四幕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第三场的著名选段。凯鲁比诺是剧中一位少年男仆，正处在少年到青年的微妙年龄段，尚不成熟，却对朦胧爱情产生了向往。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京时间七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我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提到这位钢琴家，他可是很多人记忆中关于钢琴音乐的浪漫代表，他更是能够让普罗大众都可以领略到艺术之美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演奏的作品大部分都很有情调，舒缓、优雅、动听，尤其是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静下心听一听，就会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一切也都变得顺利了。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回味那些记忆中的浪漫旋律。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同时也是您的音乐好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理查德·克莱德曼1953年出生自法国，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钢琴，他具有着非凡的演奏天才，六岁的时候指法就已经非常的纯熟流畅。长大之后，克莱德曼进入到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学习，那么有着扎实的古典音乐学习基础，16岁的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将钢琴的演奏技巧与大自然美景融为一体，这也展示出了美好又浪漫的音乐画面。从他的指尖流淌出的音乐，就像是一条多情的浪漫之河流进我们的心田，也让人完全陶醉在浪漫的音乐童话之中。

品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和我一起放松身心来听到的是有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深情演绎的浪漫钢琴音乐。钟文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推送的这一首作品是《爱的协奏曲》，音乐中充满着无限的浪漫，也是爱与美的天然结晶。曲调如行云流水，轻柔的缠绵里充斥着银铃般的刚性，可毫不粘滞，也毫不拖泥带水。乐丝和旋律如泉涌一般随着指尖流畅而出，瞬间就能够俘获我们的心，而这感觉就像是遇见心灵深处的自己一样。一起来欣赏爱的协奏曲。